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台风天行车安全提示，遇横风时应双手紧握方向盘，适当松油门降速，保持车辆稳定，切勿猛打方向或急踩刹车，尤其是货车重心高，受风面积大，除行车中需要警惕横风外，出车前必须把货物固定，避免被风吹落。台风期间，车辆应该停放在空旷的停车场或者正规车库，避免停在树下、广告牌旁、临时围挡边以及老旧建筑物下方，以防被断裂的树枝、倒塌的广告牌或坠落物砸坏。同时要避开低洼地段、下穿隧道、桥洞等易积水区域，防止车辆被淹。简单一句话，停车要躲着树，远离牌，避开柱。如需必要步行出门，则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路灯、高空建筑，防止坠物和树木倒伏。多一份小心，就能够少一份损失。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出行。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西广播，西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5: 听音乐，丢掉烦恼；
4: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5: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4: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5: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一方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抒情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抒情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诸暨篮球场上1.72米的小旋风蒋关阳。在诸暨，篮球早已融入烟火日常，无数少年抱着篮球奔赴球场，而蒋关阳就是这群追梦少年里最亮眼的那一个。蒋关阳来自大唐街道李蒋村，属于土生土长的诸暨后生，诸暨浓厚的篮球氛围早早在他心底埋下了种子。小学3年级，天性好动的他不愿意安分地坐在教室，当校篮球队招募队员的时候，他高高举起了自己的双手，主动争取上场的机会，就此开启了自己篮球之路。没有得天独厚的身高优势，少年时期的蒋关阳比旁人更加刻苦。乡村简易球场是他放学后最常奔赴的地方，日复一日运球突破练习弹跳，汗水浸湿球衣是常态。旁人只看到他灵动的速度，却很少知道每一次冲刺都是一次起跳，都是上千次重复训练打磨出来的成果。走出校园，诸暨遍地的村比 A 赛场成为他成长的舞台。在民间联赛里，凭借迅猛的突破、惊人的弹跳，身高仅1.72米的他完成10站扣篮，震撼全场。球迷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称号——小旋风。在一众高大球员之间，小个子后卫蒋关阳用速度与拼劲闯出了一片天地，慢慢地被诸暨篮球爱好者们熟知，还入选了诸暨篮球高水平运动员名单。当这比 A 战火点燃，蒋关阳披上诸暨队13号战袍，站上更大的赛场。赛场之上，他是球队不可忽视的 X 因素，对阵各路强队，他频繁贡献抢断、助攻与关键得分，攻防两端不停奔跑，闪电般的快投。

0: 冷静的传球，一次次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最让人惊叹的是，在西式篮球中心，他再度上演精彩扣篮，向所有人证明热爱从来不受身高的限制。一场场硬仗打完，蒋冠阳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直播间里，观众为他呐喊，赛场边，诸暨球迷举着标语为他助威。曾经那个在乡村球场独自练球的少年，如今家喻户晓，成为浙 BA 诸暨队的人气球星。有人问是什么支撑他一路坚持，蒋冠阳的答案很简单，源于心底的热爱，更源于诸暨这片篮球热土，一代代诸暨人传承不服输的拼搏精神，而他是众多追梦人的缩影。球场没有终点，热爱永不落幕。身披诸暨战袍，蒋冠阳依然带着那股少年韧劲儿继续向前奔跑，期待在接下来的浙 BA 赛场，这位诸暨小旋风持续绽放光芒，为家乡拿下更多的胜利，续写属于诸暨人的篮球传奇。好的，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笑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2: 是不是录得的了？十个有七个都是祝我们友谊万岁，这么行的。
3: 是的，这么行的。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呢，就真的难一点。还是生活快乐难一点呢？又还是八尺竿头，
2: 还是八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呢？

0: 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1: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982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伏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啦啦队，给咱们诸暨球

0: 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让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2: 第五集。王克俊立正回答道：
3: 是，多谢总司令，我会相机行事，把事情办好的。我相信无论是中统、军统或者其他反对此事的人，真正愿意舍命来为蒋介石效力的人是不多的，我相信咱们会成功的。
2: 傅作义听罢挥了挥手：
3: 啊，克俊啊，你去吧。是。
2: 王克俊说完，十分郑重地向傅作义敬了一个军礼，便踌躇满志地走了。第二天，王克俊来到联谊社，十分礼貌地拜访了刘厚同。
4: 两个人谈过之后，在王克俊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图画，那就是先争取傅作义脱离蒋介石集团，而后通过和谈与中共组成华北联合政府，并划北平、天津、张园、唐山、绥远和保定等地为和平区，剿总所辖的部队为和平军，由双方共管，然后是倡导全国和平。
2: 对这样一个前景，王克俊当然是甚为欣喜。
4: 如果先在司令部管辖的一大片地区和70万军队中实现和平，那影响力和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2: 在商谈中，除了对先发和平通电的主张以为不妥外，刘厚同和王克俊在其他认识上都很接近，于是他们最后商定先写封信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王克俊回去以后，立即把和刘厚同商量的结果报告给了傅作义。也就在这时，傅作义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紧急电令：
4: 速来南京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2: 于是傅作义便匆匆忙忙地乘坐蒋介石送给他的追风号专机到南京去参加会议了。
4: 1948年11月4号，一辆高级小卧车像一阵风一样悄然驶进了南京市黄浦路一号。
2: 黄浦路一号，南起马标和炮标，北至富贵山和太平门，是一个面积颇大的院子。这个大院在南京是第一禁区，是一个外人最感神秘和最无法知道的地方。因为这是国民政府国防部的所在地，又是国民政府蒋总统的官邸田庐所隐匿的地方，可以说是国民党最高机密的核心所在，所以大院内外都警卫林立，戒备森严。
4: 此时傅作义正襟危坐在车里，他目不斜视，显得深沉而平静。车子驶进南大门，

0: 经一条专用通道，便径直驶往蒋介石的官邸区。在国防部这座戒备森严的大院里，蒋介石的官邸自然是禁区中的禁区。这儿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地方都好像有眼睛盯着你，每一棵树后都可能暗藏着杀机，整个空气像被挤压过似的，给人一种紧绷和膨胀的感觉。
1: 一到南京，傅作义就感到南京有一种隐隐的紧张和慌乱。他注意到人们的目光都是犹疑的，神情是恍惚的，行色匆匆中似乎有些不知所以。等进了眼前这个禁院，这种紧张慌乱之感就更加明显了。
0: 这种紧张和慌乱明显是因为全国战事引起的，国军在东北的失败是一个原因，即将在徐淮地区发起的徐蚌会战是另外一大原因。如果徐蚌也成为第二个东北，那么国民党还有多少资本可以与共产党抗衡呢？南京的家门外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解放军的进攻呢？
1: 傅作义想到这儿，不免十分感慨。这一次跟傅作义一起来的还有华北剿总的副参谋长梁树斋，他是专门到国防部来参加有关徐蚌会战汇报会的。
0: 轿车开到蒋介石的官邸，傅作义看见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徐永昌、熊式辉、张治中和郑介民等国民党军界要员，包括国防部长、陆军部长、军政部长、军令部长和参谋总长在内的诸位，都已经在官邸前迎候他了。这种礼待有加的场面令傅作义感到有点过分，进而也使他不安和警觉起来。
1: 类似这样的礼遇，傅作义昨天在机场就已经享受过一次了。昨天不光是他们，连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也就是老百姓戏称的大太子都去了。傅作义一下追封号，看到蒋经国居然也在欢迎的队伍中翘首迎候的时候，他的心里不觉涌起了一股热流。他知道蒋经国是专门代表父亲蒋介石来迎接他的，这样的礼遇和殊荣，就算傅作义这样位高权重的身份，以前也是从来没有机会享受到的。
0: 由于蒋经国曾经想以反腐败来挽救党国，并且不惜因此进而跟宋美龄和孔令侃发生冲突，所以傅作义对他倍加了几分好感。因而这一瞬间，傅作义似乎有了一种前嫌尽失的感觉，甚至马上想起了追封号，想起了华北王，想起了天之骄子、中兴大臣等种种的赞誉和荣耀。
1: 傅作义毕竟身在国军多年，对国军还是饱含深情的，一旦要改弦更张，傅作义在心里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做准备的。可是谁想，就在当天晚上，当何应钦秘密约他谈了一次之后，傅作义的这种自豪感和亲切感就马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2: 傅总司令啊，我是奉委座的御事，专门来向总司令传达委座的懿旨的。这次委座把你招来，主要是为了讨论华北的问题。按照委座的意思，我们对于华北的方针是全部南撤。总司令 只要能把

0: 华北的部队安全撤至江南，就可以出任华东南军政长官，届时所有的部队都归您指挥。目前船只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调用，所以我特意事先提请总司令，明天的军事会议上您就按照委座的这个意见发言，并且按照委座的意见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来。
1: 对于何应钦，傅作义并不信任，说起抗战中的一些事情，他甚至有许多的不悦和愠怒。记得傅作义率部队取得对日作战的五原大捷之后，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就急匆匆地让他派人到重庆去做报告。于是傅作义便派第四军军长董其武赶赴重庆。见到董其武，何应钦露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0: 啊，你们的五原之战打得好啊，为国军和党国都争了光了。请你一定代我向余生兄致意，就说我何敬之祝贺他呀。
1: 傅作义字宜生，而何应钦呢，他的字是敬之，为了表示亲近，在私下里他们都以字相称。为了表示褒奖，何应钦还当着许多人的面许诺说，
0: 因为傅作义抗日有功，所以中央这一次要给傅作义部补充大量的武器，以武装部队。
1: 傅作义的部队不是蒋系的中央军，所以武器装备一直很差，一个军的装备给养一般来说抵不上蒋系中央军的一个师。
0: 傅作义的部队在绥远前线作战，武器和给养的补充更加困难，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得不到给养而不得不以马料为食。在这种情况下，对何总长这千金之诺，傅作义当然是求之不得，十分欣慰。
1: 可是刚刚事隔一天，当董其武再次见到何应钦的时候，何应钦却突然问他，
0: 在大青山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谁啊？
1: 董其武被问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不错，大青山是在绥远，可是大家都忙着抗日，哪有心思去查问那儿有没有共产党以及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呀？于是董其武只好照实回答，
0: 不知道。
1: 谁知何应钦却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0: 怎么，你这个高级将领连这些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只知抗日不知反共呢？
1: 结果昨天才开出的补充大部分武器的口头支票马上在何应钦的嘴里变了味儿。
0: 现在啊，国家也困难了，武器只能给您补充一部分啊。
1: 结果就连那一部分也少得可怜，居然只有27挺机枪、300多支步枪，连一个营的装备都不到。这样的结果当然令傅作义气愤万分。
0: 他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啊！真是岂有此理！
1: 自从那件事以后，傅作义对何应钦就再也不相信了。
0: 此刻传达委座谕旨的何应钦态度端正，言辞严肃，完全是一副钦差大臣的模样。看他的表情，分明不是来跟傅作义商量，而是给傅作义做指示的。
1: 傅作义涵养有加，含而不露，他静静地听着，不声不响，不愠不怒，不问不答，又不置可否。傅作义就是有这个本事，无论心里怎么不舒服，脸上也会毫无表情，而情绪深藏不露。
0: 其实有关部队南撤的问题，早在半个多月之前，傅作义就跟蒋介石之间有过一次不露声色的较量。
1: 那时国军刚刚丢了锦州，

0: 北的战事正紧，蒋介石急急忙忙地赶到北平，叫傅作义准备南撤，并且命令他：
1: 你先把随军眷属团南移到福州，以后就以福州为你的部队的后方基地，有了福建做后盾，你的部队就可以安稳无忧了。傅作义的老巢在绥远，他部队的官兵也基本上是绥远的子弟，如果把随军眷属团从绥远搬到福州，那就无异于是挖祖坟和断后路，并且有着把眷属当作人质而让士兵死心卖命的意思。所以对于这样的主张，傅作义是断然赞同的。
0: 可是傅作义在表面上还是满口应承。
1: 啊，好的，总裁，我马上制定行动计划，并且抓紧做开拔的准备。
0: 傅作义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有着自己的主意。等傅作义把眷属迁移到平津之后，便借口南下困难，便再也不进行下一步行动了。而那个时候，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阵地连连失守，廖耀湘兵败辽西，沈阳随之解放，蒋介石也就无暇顾及傅作义的眷属团南下的事情了。
1: 老蒋现在重提部队南撤的问题，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呀。
0: 傅作义想到这儿，不由得叹了口气。
1: 唉，
0: 傅作义深知南撤对于他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考虑，而现在徐蚌会战即将开始，自己也有了另谋出路的打算，这南撤的事情就更应该好好考虑了。于是他望着何应钦平静地回答：
1: 好的，请你转告总裁，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0: 对傅作义的回答，何应钦当然是很不满意的，他想再说点什么又没有说出口，于是便站起身来。
1: 总司令啊，委员长的意思我都已经跟你说明白了，会议上应该怎么说请你仔细考虑啊。我想你是不会让委员长失望的，对吧？
0: 何应钦说完，礼貌地向傅作义伸出了手，傅作义礼貌地握住了何应钦的手，随后便把何应钦送出了住所。
1: 回到房间以后，傅作义便心事重重地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走来走去，又思前想后，一整夜几乎都没有合眼。
0: 对目前的局势，傅作义已经一目了然。东北的卫立煌集团覆没之后，蒋介石手里的五大军事集团现在只剩下了四个，那就是西北剿总的胡宗南、徐州剿总的刘峙、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和华北剿总的傅作义。
1: 在这四个剿总中，华北剿总处于东北、西北、中原和华东四大战区的中间，只有他具有可以勉强机动的战略力量，所以在蒋介石那里，华北剿总何处去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分量。
0: 在华北剿总的60多万军队中，蒋系的中央军有40多万，占有绝对的多数。一旦南撤，蒋系的中央军马上就会脱离傅作义的指挥，而自己的傅家军一旦离开绥远根据地，离开了自己根基深厚的华北势力范围，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万万保不住的。
1: 老蒋绝不会把福建给我做基地的，也绝不会把军队都交给我指挥，他只会把我给分散吃掉，或者把我摆到最前面去当炮灰。张学良当年率30万东北军退入关内，最后不都被老蒋给折腾光了吗？ 如果我

0: 重蹈张学良的覆辙，我就会像张学良一样成为光杆司令，甚至是丧家之犬。所以福建我是万万不能去的。
1: 傅作义拿定主意之后便要躺下休息，可是他刚一躺下却又立刻坐了起来。
0: 可是老蒋一旦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呢？
1: 想到这儿，傅作义便又睡不着了。
0: 这一宿傅作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睡过去的，他记得自己好像是睡着了，又好像一直在醒着。好容易才熬到天亮，他起来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又随便的吃了几口卫兵送上来的东西，便穿上军装向会议室走去。
1: 会议室离傅作义住的地方不远，他一边走一边想，很快就到了。他缓缓地走进更衣室，准备照着镜子整理一下自己再去开会。就在这时，他感觉有人用胳膊肘子碰了一下自己，他回头一看，只见张治中正微笑地看着自己。张治中是傅作义的老朋友，他半开玩笑地对傅作义说：
2: 傅司令，您先请啊，主战派走前面，主和派走后面。
1: 随后张治中压低声音对傅作义说：
2: 李成兄啊，今天我可是要当主和派的哟。
0: 主战？对呀，这不就是最好的题目吗？这个老张他是悄悄的才给我支了一招啊。
1: 想到这儿，傅作义回头朝张治中会意的一笑，便缓步地朝会议室走去。
0: 蒋介石官邸的小型会议室，此时被绛紫色的后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这是最高级别的小型军事会议，当然也是最高机密。参加会议的只有国防部、陆军部和参谋总部的几个少数头头。
1: 参加会议的人都坐下以后，何应钦告诉大家：
2: 诸位，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华北的战局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六集。
4: 蒋介石官邸的小型会议室，此时被绛紫色的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这是最高级别的小型军事会议，当然也是最高机密。参加会议的只有国防部、陆军部和参谋总部的几个少数头头。
3: 参加会议的人都坐下以后，何应钦告诉大家：
5: 诸位，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华北的战局问题。
3: 傅作义听了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4: 何应钦为什么只提华北战局而不提徐蚌会战？无非是想告诉我，老蒋的南撤计划并不一定就会与徐蚌会战联系在一起。
3: 想到这儿，傅作义脸色不

0: 快地瞟了何应钦一眼。
1: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走进了会议室。于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禁不住肃然起立，致敬、鼓掌，一本正经地微微俯身表示欢迎。
0: 蒋介石今日戎装齐整，目光威严。他扫视了大家一眼之后，便示意大家坐下来，而后便毫不客气地大发雷霆。
1: 熊式辉、陈诚两位先生目光短浅，指挥无能。曾泽生、郑洞国二军寡廉鲜耻，不知信义。卫立煌临阵脱逃，罪不可赦。这次丢掉东北，责任全在这群酒囊饭袋身上。如果不是他们无能，万汉街不会被捉，廖耀湘不会被俘，我五大金刚之一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也不会全军覆没。
0: 蒋介石说到这儿，不由得悲从中来，并掏出手帕擦了擦不知是否流出来的眼泪。蒋介石唯独没有骂傅作义，相反的，他转向傅作义，温和地说了句：“
1: 余生，你辛苦了。”
0: 傅作义见了，不免有些受宠若惊，他马上站起来：“
2: 啊，委员长辛苦，多谢委员长惦记啊。”
0: 蒋介石见了，微笑地招了招手：“
1: 余生，坐嘛，不要客气啊。”
0: 何应钦等人见了，表情都有些麻木。不知道蒋介石对傅作义如此敬重，是因为两个人真的是感情弥深，还是老蒋另有用意呢？然而还没等他们回过味儿来，蒋介石又开始破口大骂了：“
1: 高树勋和吴化文这些党国的蛀虫、革命败类，善事坏就坏在他们这些逆子二臣手里，杀一百次都不多。曾泽生、郑洞国跟高波二位是一丘之貉，居然一个起义，一个投降，这些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是党国这奇耻大辱啊！”
0: 蒋介石望着面前正襟危坐的部下们，放开声音，顿足捶胸地大骂着，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略解他的心头之恨。
1: 对高树勋、傅作义是知道的。高树勋原是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10月的邯郸战役中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起义退出了内战，致使同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马法武被俘，第30军和第40军被歼。
0: 高树勋是局部内战期间率部投诚共产党的国军第一高级将领，在当时的全国和国军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 对吴化文、傅作义也是知道的。济南战役中，吴化文任第96军军长兼西城守备区总指挥，他阵前倒戈，致使解放军顺利占领城西商埠，为解放军八天八夜打下济南立下了汗马功劳。杜任之曾经希望他效法的就是此人。
0: 至于曾泽生起义和郑洞国投降，都是发生在十几天前的事。蒋介石已经念念叨叨地在他们面前骂过好几回了。傅作义表面上无动于衷，可是心里却极为不舒服。
2: 不是说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华北问题吗？怎么华北问题只字未提啊？现在老蒋就由着劲儿的臭骂一通，这是骂给谁听的啊？纷纷是指桑骂槐、敲山震虎，是骂给我傅作义听的吗？哼，你以为我傅作义会跟他们一样吗？
0: 傅作义心里正在犯嘀咕的时候， 郑介民走过来，悄悄地低声跟蒋介石耳语了几句。蒋介石的脸色马上变得铁青起来。开会的人见状，也都跟着变得紧张了。傅作义看着蒋介石，也不由得一惊。就在这时，蒋介石猛地一拍桌子，气狠狠地骂道：“
3: 娘西逼！昨天太原居然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那个黄乔松，你们都一致认为如何如何好的黄乔松，才调到太原前线三个月，就私通共党，想在前线造反，差点把太原和严主任都给出卖了，真是太可恶了。”
0: 傅作义听了，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2: 怎么，黄乔松也想反了？
0: 黄乔松是太原守备前线的一个军长，也是西北军高树勋的老部下。此人打仗勇敢，在抗战期间颇有些名气。抗战胜利之后，黄乔松任高树勋所辖第十一战区第二十七旅旅长。平汉战役之后，黄乔松所在的整编师被划归西北剿总胡宗南指挥。傅作义知道，高树勋起义一事一定对黄乔松影响巨大。
1: 1948年10月5号，太原战役打响，解放军指挥攻打太原战役的是徐向前司令员。经过十多天的战斗，解放军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歼敌30000余人，一举攻下了西山和东山登几个据点。负责驻守太原的阎锡山被迫退守到城内，而黄乔松所率的第30军则被布置在外围，以致损失惨重。
0: 看到自己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黄乔松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
2: 他妈的，这个仗是他们不能打了，好好的一个军一下子就被拆掉了一个师，还没等缓过元气来，就又被拉到晋中，让共军歼灭了一个整编旅。老子刚要准备补训一下，又被急急忙忙的空运到太原前线来给严老西当炮灰，一转眼我的兄弟就死伤了大半，这他妈算什么，简直是他妈不把我们当人了。
0: 黄乔松虽然是军人，却有诗人的气质，他写的一首好诗，他的诗歌《诗人气节》就曾经在军中被广为传颂。
1: 柳花红，红似雪，热情沸，赤胆裂，誓为祖国抛头颅，为人民洒热血。红似血，不是血，中间不一时，是非难辨别。笑也，哭也，空余诗人气节。
0: 这首诗不仅道出了他的志向，也道出了他的苦闷。对于黄乔松的处境和心情，中共方面当然是知道的。在严厉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太原前线指挥部立刻对黄乔松进行了策反。徐向前亲自给黄乔松写信，并把高树勋也请到太原前线，写信劝说黄乔松阵前起义。正在寻找出路的黄乔松很快就同意了。
1: 10月31号和11月2号，黄乔松两次派出联络官与解放军太原前线指挥部进行联系。徐向前司令员派出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协同高树勋一起， 在前沿指挥所和黄桥松的代表王振

0: 见了面，双方进一步研究了起义的具体步骤和细节。
1: 在报请徐向前同意之后，胡耀邦等领导决定派出第八纵队参谋处长靳夫，带领参谋处的侦察参谋翟徐友一起随同王振宇进城，作为解放军的正式代表与黄乔松当面会谈，以敲定最后的行动方案。
0: 可是急于成事的黄乔松不等自己派出的联络官和解放军的代表到达，就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行动。在王振宇出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3号上午，黄乔松在对自己的副手和部署并无真正了解的情况下，便把副军长兼主力第27师师长戴炳南叫到了军部，把准备如何控制城门、包围督军府、活捉阎锡山以及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整个起义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戴炳南，并指示他赶快按照计划部署调整和准备行动。
1: 谁知戴炳南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他感到这是一个卖主求荣的好机会，于是便表面上应承，私下里却准备按下杀手。当天下午，他借口调动部队先回了师部，之后回去便严令副师长：
2: 你给我掌握好部队，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动。
1: 戴炳南说完便匆匆地赶到督军府，将黄乔松对他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向阎锡山做了密报。
0: 阎锡山一听，吓得差一点九魂出窍，他立即把太原随署副主任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王进国和参谋长赵世林等几个亲信全部召到督军府北厅进行紧急磋商。
1: 结果不一会儿，黄乔松就接到了赵世林打来的电话：
3: 黄警长，总座请您马上到随署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1: 此时的黄乔松还一点都没有察觉出事态的变化，他接到命令以后就毫无戒备地去开会了，后面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他一跨进督军府的大门就被警卫解除了武装，接着阎锡山把他秘密关押了起来。
0: 此时正是11月3号傍晚5点到7点钟之间发生的事情。由于阎锡山严密封锁了消息，结果当4号凌晨解放军代表靳夫和翟徐友随同王振宇和王玉甲返城的时候，一进30军的防区就被已经守候在那里的特务给逮捕了。
1: 一见黄乔松原以为会惊天动地的大计划就这样被阎锡山悄无声息地扼杀在了摇篮里。
0: 黄乔松事件，傅作义是后来了解清楚的。听到以后，他的心绪很复杂。
1: 而此刻，面对着老蒋的雷桌大骂，在座诸公的表情都很平静，甚至是近于呆滞。傅作义不免感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着。
4: 他们为什么这么安静呢？难道黄乔松要起义的这出戏是老蒋专门演给我傅作义看的？
1: 傅作义想的没有错，黄乔松谋反的事情阎锡山在昨天晚上7点多钟就已经密报给了蒋介石，也就是说除了傅作义，在座的各位昨天晚上就已经知晓了。通过暗暗的观察，傅作义的心里此时已经明白八九分了。

0: 否已经在北平嗅到了什么味道？哦，不可能啊！王克俊办事一向谨慎，此时又是刚刚在进行，他们是不会收集到任何蛛丝马迹的。老蒋一定是在借题发挥，想敲山震虎，先给我傅作义一点颜色看看。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的心情反倒平静了，他神色自若地看着蒋介石，仿佛专注地听着蒋介石的训导。此刻已经有些骂累了的蒋介石又说话了：
2: 严司令也算是幸运，幸亏他率先抢先了一步，否则黄晓松的阴谋就得逞了。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诫各位，共产党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
1: 戏演到这儿算是告一段落了，会议也就从这时开始才进入了正题。
0: 首先还是蒋介石做发言，不过蒋介石的话已经没有多少新内容，无非是重复昨天晚上何应钦跟傅作义说过的话。
1: 说到最后，蒋介石望着在座的人说：
2: 我相信医生来主持华东南军政工作之后，一定能改变我们现在的被动局面。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下面大家有什么意见请发表吧。
1: 于是在座的人便开始发言。会上的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张治中等人主张和谈，另外还有几个人坚持退守江南，和共军决一死战。傅作义因为早就受到张治中的提醒，于是他在发言的时候便顺着主战的思路说了下去。
3: 依我看啊，华北战局还不像诸位所认为的那么悲观。
1: 说到这儿，傅作义顿了顿，他继续说：
3: 首先除了石家庄之外，现在华北境内的所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都掌握在我国军手里，我们现在在华北的60几万国军也基本上是完好无损的。
1: 傅作义说到这儿，扫了一眼在座的人，特别是扫了一眼蒋介石，他看到蒋介石并无反感，于是他又接着说道：
3: 这其次啊，东北共军在结束辽沈战役之后至少要休整3个月，甚至有可能到明年开春之后才能入关。利用这段时间，国军不但可以在防务上有比较妥善的准备，还可以通过努力争取把华北兵力扩充到100万。我相信以国军百万之师顶住东北共军的南下还是有把握的。
1: 对于傅作义的指挥能力，特别是在守城方面的本事，在座的诸位包括老蒋在内都不怀疑。而3个月扩军30-40万，在华北五省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傅作义的第一个想法就首先扫除了老蒋等人的悲观情绪。
0: 接着傅作义具体地说了如何在金唐之间构筑60公里的弧形阵地，在平津之间构筑大批碉堡群，以对抗东北共军等构想。
1: 最后傅作义一锤定音地说：
3: 我相信，我自信，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并努力地去做，扭转华北的战局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在老蒋的心灵深处，他是实在不愿意也不甘于自己的失败的，只是苦于良策。今天听了傅作义的构想，蒋介石似乎真的看到了一线希望。

0: 于是，他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傅作义此时已经摸到了蒋介石的脉，随即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1: 作义认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呀。因此，作义认为，南撤的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实行啊。”

0: 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解密台风，台风到底是什么？说到台风，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从卫星云图上看到的一个涡旋。诚如你所见，台风的本质就是一种气旋，这种涡旋常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所以我们又叫它热带气旋。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气旋都叫台风哦。我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风力为12级或以上的我们才称之为台风。台风的块头巨大，小的直径有300至400千米，大的达1000至2000千米。热带洋面上的空气和水汽组成了它的身躯，水汽中蕴含的潜热驱动它旋转和移动。台风的旋转方向受地转偏向力影响，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经常侵扰我国的台风往往呈逆时针旋转。其实在南半球，台风是呈顺时针旋转的。那么台风是如何从诞生走向灭亡的呢？台风孕育之初为热带低压，一般需要2天的时间，其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8级。在随后的成长阶段，台风不断吸收能量，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风速达到最大值，从而走到它的人生巅峰。台风登陆后，受地面摩擦和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会迅速减弱，从而结束它的一生。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让我们给台风做个手术，一探究竟。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压系统，它的中心气压很低，低层有显著向中心集中的气流，顶部气流主要向外扩散。如果从垂直方向把台风切开，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3个区域。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区的平均直径为40千米，虽然它位于台风的中心，但这里风力很小，天朗气清，可谓是台风里的世外桃源。云墙区位于台风眼周围宽几十千米、高十几千米的区域，也称眼壁。这里云墙高耸，狂风呼啸，大雨如注，天气最为恶劣。螺旋雨带区位于云墙外，这里有几条雨云带呈螺旋状向眼壁四周复合，雨带宽几十千米到几百千米，长几千千米，雨带所经之处会叫暴雨，并出现大风天气。可见台风所到之处必将带来狂风暴雨，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预测它的到来，必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好消息是，现在的气象学家们已经能够通过卫星、雷达等高科技手段观测到台风的行踪。经过统计发现，侵扰我国的台风有较为典型的航线，分别是西行路径、西围路径和转向路径。西行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指菲律宾以东洋面一直向偏西方向移动，往往在广东、海南一带登陆。西北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一直向西北方向移动，大多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转向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当靠近我国东部近海时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如果台风真的来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防御呢？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狂风会引发风灾，暴雨会造成洪涝和城市内涝、农田自涝，此外还会带来次生地质灾害，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台风来了，小伙伴们该做点啥？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 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

0: 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1: 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预警信息，提早做好自我防范，居家关门关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适当准备必要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是危房旧房，应马上转移避险，防止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台风来临时，持续关注台风动态信息，非必要不出门，紧闭门窗，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切勿靠近窗户，以免被强风吹破的窗玻璃片弄伤。尽量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千万不要接近。台风天气会令路面出现积水，影响车辆出行，因此司机开车一定要放慢速度。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路过，一段时间后狂风暴雨将会突然再袭，不要急于开窗或外出，以免风力突然增强造成意外。台风过后出门要事先了解路段情况，不要去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煤气管线、电线线路等设施需仔细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及时清除垃圾，并对受淹的住房做消毒和卫生处理。风雨无情，只有增强防范意识，掌握应对技巧，才能将其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0: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0: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5

在傍晚时分问候大家，这会儿您所住频率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诸暨之声诸广晚交通，我是刘纯。此时此刻各位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都可以发送微信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路上有情况哪里有路况也可以发送微信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这两天大家一直在关注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动向啊，来关注一下这个白海豚到底走到哪儿了。刚刚我看到了诸暨市气象台在16点刚刚八分钟之前发布的一个台风警报啊，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是强台风级别，14点的中心是位于距离诸暨东偏南方向大约是575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6.9度，东经125.2度，950海帕，目前是14级啊，每秒45米。预计白海豚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缓慢增强，可能会在9号就是明天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于这个台风啊，很多朋友这两天

0: 应该一直是在关注当中的，关于怎么样哎，我们来防范它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比方说门窗呢紧闭关关好，低洼地带的一些居民呢，我们要做好什么转移的准备工作，或者随时关注这个社区的通知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不管怎么样，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继续要提醒大家，确实台风来了，安全肯定是要排在第一位的。这两天呢，就是风会越来越大，雨也会越来越大啊。就是今天夜里开始阴有大雨，部分暴雨，雨势会明显的加大。明天是阴有暴雨到大暴雨，这是本次过程最强的一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工作，千万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也就是说，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是白海豚对咱们诸暨影响最集中的一个时段了。这风大雨急的，还是那句话，非必要咱们就不要出门了。什么呢，就是应急响应也已经是从三级提升到二级了啊。这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全市进入到了更高级别的一个防御状态了。就大家要高效的运行1833的联合指挥体系，落实防台风1+9的工作方案，按照五停的指引来开展工作。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每次台风来的时候都会听到什么五停啊，什么1+9啊，就五停呢，怎么样五停呢，就可能会涉及停工、停课、停产、停运、停业等一些管控措施。具体怎么停，停哪里，那肯定是根据各部门后续发布的一个通知来执行。也跟大家补啊，村干部来敲门通知，哎，你要转移，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的配合，不要犹豫，任何时候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啊。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到明天我们尽量就不要出门了，非必要不出门，这句话还是要继续提醒给大家，尤其是山区啊，低洼地带的一些居民朋友，提前做好这个转移准备啊，随时关注社区的一个通知。然后呢，车辆提前转移到高处。有一些朋友的话，确实家里面可能是地下车位啊，但他们我发现就是这个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早早的把这个车子停到了高处，就是万一你说进水了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低洼地带的一些居民呢，车子赶紧也是挪走吧啊，别等积水了然后再后悔。这来不及了。另外一些方面，比方说家里面可以也检查一下阳台上、窗台上这个花盆啊、杂物啊，又全部都要收到屋子里面去。还有像这个空调外机、雨棚，该加固的赶紧加固，高空坠物，就万一停电呢，对不对？充电宝也给它备备好，万一停电的话，手机就是你和外界联系的一个唯一工具了。也可以试期间我们尽量呢做到不外出啊。如果必须要驾车出行，那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过。如果信息就要关注一些权威的信息，不要就是小道消息那种转来转去。要持续关注像我们中央气象台、省气象台、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预报信息，官方渠道为准，不信谣，不传谣，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1: 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握在自己手里，接下来。

0: 请您仔细听，也请您转告家人，我们一起把家里的防护做扎实了。首先，门窗是咱们第一道防线，请立刻把家里所有的门窗关紧锁牢，尤其是推拉窗，可以用毛巾塞紧缝隙，防止强风灌入掀翻窗户。阳台上的花盆、衣架、拖把、置物架，哪怕是一个小摆件，在台风里都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器，务必现在就全部收进室内，或者是牢牢固定。空调外机、防盗网、雨棚也要大致检查一下，听到异响千万别探头去看。家里要提前备好应急三件套，光、电、水，手电筒或者是应急灯放在顺手的地方，充满电的充电宝备上两三个，再储备足量的饮用水和不需要加热就能吃的食物，比如饼干、面包、罐头，万一出现断电断水，咱们心里不慌。还有，记得把收音机打开，万一手机信号不稳，我们还能通过电波陪着你。如果您家住在低洼地带或者一楼，还要防止雨水倒灌，旧衣服、旧床单卷成条塞在门缝，把家里的沙袋垫高门槛。同时，燃气阀在不使用的时候尽量关闭，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也拔掉，避免雷击损坏或者是引发火灾。特别提醒，打雷闪电时千万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也不要在窗边接打电话。大块的玻璃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能有效减少破碎飞溅的伤害。如果风雨猛然加大，请一定远离窗户，拉上窗帘，躲到屋内坚固的墙角、卫生间或者是楼梯间这类跨度小、结构稳的地方。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安抚好他们的情绪，拉着他们的手，告诉他们我们做足了准备，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安全的。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房屋出现险情或者收到了转移通知，一定要听从指挥，及时避险，居家不外出就是对抗台风最大的支持。这里是 FM98.2， 我们时刻与您平安相伴。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晚交通，我是刘纯。各位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路上的情况各位也可以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通过这里来告诉我们，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哎，我这边看到妍儿啊，妍儿她说为什么这台风都是在周末啊，让你俩加班休息都休息不好。哎，这也是我想问的呀，为什么他都在周末来呀？西游记里面的唐长老唐僧是吧？当然了，花花草草也是有生命的呀，我们也应该要爱护啊。所以嘛，这两天台风天，你看一下看，大家留意一下看啊，就是附近哪里，比方说你之前看到过哪里有树，它已经有点倾斜了，歪歪扭扭了。这两天的话，就向园林、向物业去反映一下，把这个树先给处理一下吧，不要等它真的倒下来了。那个时候你说砸到人砸到车，哪怕砸到花花草草都是不好的。

再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就是很多朋友不是这两天，你哪怕是今天都开着空调吧，是不是？然后在夏天吹空调，有一点就是特别容易吹感冒了。吹感冒了干嘛呢？去医院挂号拿药，哎呀，一下子可能几百块就没了，是不是挺心疼的啊？也有朋友说，他说可能比方说有朋友在户外就是干活，一不小心天气热嘛，前段时间中暑了，然后那中暑了怎么办？肯定也是去医院里面输液啊什么的。还有干更严重的，热射病送进 ICU 的新闻，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啊。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夏天这些什么感冒啊、中暑啊，那我不是买了保险吗？我的这个保险能不能赔呀？哎，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捋一捋啊，毕竟是关系到各位你们的钱包问题的。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管什么商业保险，咱们最基础的保障就其实就是医保。无论是我们感冒门诊去拿药，中暑了去输液，还是更严重的一些情况需要住院，只要是在医保目录范围内的，都可以按照咱们诸暨当地的一个医保政策比例来报销。门诊费用呢，走个人账户或者是门诊统筹，住院费用呢，按照住院的报销比例来执行。医保是所有保障里面门槛最低、适用性最广的，小病小痛医保就能够解决你很大一部分了。那除了医保呢，很多人可能买了那个百万医疗险，是不是这个险种管不管这个感冒中暑呢？那要看情况啊。这个百万医疗险的核心责任，它是住院医疗，普通的感冒门诊我去拿个药啊，轻症的中暑门诊处理呀、啊，大部分都是达不到理赔条件的。只有你那个病情严重到我需要住院治疗了，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引起肺炎我住院了，或者是中暑发展成为热射病我需要住 ICU 了，真的是好点严重啊。这个时候呢，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部分超过了免赔额，才能够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来报销。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百万医疗保险都有10000元的一个年度免赔额的，不过呢，现在也有一些就是零免赔的一些产品出来了啊，大家买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那如果是热射病进了 ICU， 费用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热射病我们知道它这个病是非常凶险的，你医保报销之后自己负担的部分很容易就超过10000块了。这个时候呢，百万保险的大额兜底作用就非常明显了，是吧？就买了跟没买就是明，就是这个就非常明显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意外险，这个误区其实最大，很多人觉得我中暑是突然发生的，应该算是意外。但是啊，意外险里面这个意外是有一个严格定义的，你必须同时满足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有4个条件。那中暑本质上是身体我长时间处在高温环境当中，体温调节功能紊乱引发的一个内源性疾病，不属于是外来伤害。所以你如果单纯的中暑的一个医疗费用、治疗费用的话，意外险它肯定是不赔付的。哎，那我估计可能也有人要问了，那为什么好像听说过有人中暑意外险他赔付了呢？关键在于，如果因为中暑晕倒导致了摔倒磕碰，你造成了骨折外伤，那这部分外伤治疗属于是意外导致的伤害，意外险可以按照责任范围来赔付。但是呢，中暑本身的一个治疗依然是不在保险之内的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赔付的那一部分呢、啊。比方说你中暑之后啊，就摔了一跤，或者哪里磕到了，或者是我骨折了，就是这部分是属于意外险。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重疾险，就是普通感冒啊，什么轻症中暑肯定达不到赔付标准。热射病本身它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重疾品种啊，不是说确诊热射病我马上能赔的，要看它引发的并发症有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一个重疾重疾的一个状态。就反正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有一些的话确实啊，也很难搞清楚。我们接下来等一下回来再聊。

0: 探风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 982，堵车不堵心。
2: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0: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2: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0: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3: 新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2: 浙江新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沙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78。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4: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路上情况各位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风怎么样，雨怎么样啊，有没有大起来，或者说这会儿跟我这边我看了一下，就是天空比较阴沉吧，雨应该这会儿有没有下，就算下应该也没有太大的样子啊，风也还好，但是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就是这个风雨明显，就是影响最明显的时段应该是要在明天后天，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一些准备工作啊。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关于夏天，我一不小心吹空调吹感冒了，或者是一不小心那个什么啦，热射病了，中暑了，买的一些什么保险能不能赔付这个问题，这应该也是很多朋友就是非常非常想了解的一个点吧，对不对？刚才说到了这个重疾险，就普通的感冒轻症中暑肯定是达不到这个赔付标准的，然后热射病呢也要看啊，比方说有的一些患者热射病引发了一个深度的昏迷，使用呼吸机满96小时，符合重疾险里面的深度昏迷状态了，那么就可以赔，如果症状也是比较轻，治疗之后很快好转了，那是没有达到条款规定的一个状态，那就赔不了，不同产品的条款不一样，赔付的结果其实也是不大一样的啊。那么关于寿险，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触发，如果你因为热射病或者是严重的并发症导致身故，那寿险会按照这个赔付，按照这个保额来赔付身故保险金。普通的一个疾病治疗是不涉及这个涉险责任的啊。最后呢，跟大家来说两个，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特别特别想知道的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夏天吹空调感冒，门诊花了几百块，有没有保险能报？普通的百万医疗险基本都是覆盖不了的，如果想覆盖这类小额的门诊费用，你可以选择包含门诊责任的终端、就是中档的那个啊，不是有高中低这个终端的医疗险，但是保费可能会更高，而且通常会有免赔额和一个报销比例的限制。从性价比角度来说，小额门诊费用建议自留，商业保险重点用来覆盖住院大病这类大额支出，这个杠杆率会更高啊。第二个呢，就是热射病到底算不算意外，为什么有的意外险赔有的不赔呢？核心就是看理赔的原因是疾病还是外伤，你单纯的中暑输液吃药属于是疾病的治疗，意外险是不赔的。刚才也说到了啊，中暑之后一不小心摔倒了，我骨折了，去治疗外伤，那是意外伤害，符合赔付的标准的。说到底的话，保险不是说我看病全报销的一个万能卡，不同的险种各司其职，医保打底覆盖日常的小病，百万医疗保险呢就是应对大额的住院支出，重疾险和寿险呢防范极端的一个风险， 搭配合理，才能够真正给夏日健康来托底。

0: 当然了，比起这个事后来理赔，我们做好这个防暑降温、规律作息，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吧？避免疾病的发生，从源头来减少生病风险，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记得带伞。像这种天气啊，前两天的天气热，那这两天的话就一直下着雨，反正这方面的一些，我们就尽量的预防，防患于未然，是吧？多喝水，尽量避开这种天气外出，那都是能够做到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看到妍儿，他说能在家还是尽量在家吧，尽量就别出门了。是的，是的，就是这句话。能不出门我们就不出门，非必要不出门。物资呢，少囤点。对对对，倒不用囤太多啊。小轩轩他说现在值班是半天啊，什么值班半天？一天啊，我一整天，两天啊，什么是半天呢？明天还得值一天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看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的。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或者说，哎，我为了应对这个台风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啊，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比方说，哎，我囤了物资，是不是？我买了饼干，哎呦，我这个手电筒买了一个，充电宝电充满了，手机电充满了，等等，都是为这个台风在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可以跟我们发送微信，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语音或者是文字，那都是可以的。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台风来袭，如何科学做好防范与应对？为大家总结了台风天食不要这份安全提醒，请务必收下。一、台风天不要外出，风雨交加，还是尽量宅在家里更好。二、台风天不要靠近门窗，防止玻璃破裂造成伤害。三、台风天不要触摸电线杆、电子广告牌和路灯，避免触电。四、台风天不要在阳台放置花盆，让花花草草也回家避避风头，省得它们被吹落伤人。五、台风天不要在广告牌下行走，小心高空坠物。六、台风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看一下，看我们融媒直播间里面看到了随缘，他说他一路过来阴店街那边是大暴雨，到了三都啊居然没下雨，这个台风雨就是这样子的，他甩到哪里一下子可能哪里这个雨就会特别的大啊，风就会特别的大，反正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十足的这种防御工作那就对了。24 Kobe 也说，他说今天这雨都是就下一会儿然后停一会儿啊，过一会儿又下，这时大时小。对，其实影响我们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时段还没有到，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应该是风雨会最大的时候啊，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非必要不外出，再次提醒大家。这位叫做 Caterpillar， 他说吃完饭的牛马啊正在去单位的路上，哎呀我这大台风去值班了啊，辛苦辛苦了。小狮子他说风雨无阻结束牛马的一天，真的是风雨无阻啊。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了一首歌曲，就是周华健的风雨无阻。Everyone, let's go。不知道大家此刻是在哪里，但愿是在室内已经到家了。

再来说一下啊，就比方说有一些市场经营主体，像高温熔融企业，这个确实白海豚风力强雨量大的，就是高温熔融企业全面检查一下高温熔融金属沿线以及喷溅影响区域防水防漏措施落实的情况，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减产停产的措施，确保安全。这些露天矿山企业呢，就是排查边坡的一个稳定，威严的浮石啊，截排水排土场以及周边地质灾害的一个隐患。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产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包括其他的一些地下矿山企业，包括尾库矿企业、工业企业、化工危化品企业、建筑施工工程施工一些企业、道路货运客运、危货运输等等，这些企业我们都应该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患工作啊。旅游景区啊、旅行社啊、包括养老机构物业管理企业都有相应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应该怎么样来做更加的合适的一些做法。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你真的会吃药吗？先来说说四类常见服药时间的定义适用药物。空腹服，饭前一小时，饭后两小时，避免食物干扰吸收，如阿司匹林、肠溶片等。饭前服，饭前15分钟到30分钟，适配需及时起效的药物，如黄尿类降糖药、促胃动力药等。随餐服，与食物同服，少量进食后服，减少胃肠刺激或协同起效，如阿卡波糖等。饭后服，饭后15到30分钟减轻胃肠刺激或促进吸收，如非甾体抗炎药等。服药时间的三大常见误区及症结。误区一，将每日三次等同于三餐食服。症结，多数药物如抗生素需每隔8小时服，仅部分降糖药、助消化药等药效与进食相关的药物随餐服。误区二，漏服后下次补双倍的剂量。症结，短半衰期药如降压药是时间补服原剂量，长效药如他汀类通常无需补服，切勿自行加倍。误区三，混淆空腹与饭前。症结，两者时间要求不同，空腹是饭前一小时，饭后两小时，饭前是餐前15到30分钟。特别要注意的是，服药需谨遵医嘱，以保证药效，减少不良反应。
2: 好了，今天的珠广晚交通节目到这儿就差不多了。节目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白海豚来势汹汹，各位非必要不出门，在家里面宅着肯定比在户外要更加的安全。也希望各位能够做好各方面的一些安全防台风的一些安全防患措施，也祝大家平安。
3: 台风是一种破坏力很强的灾害性天气系统，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在江浙沿海一带登陆。中国南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省及其东部沿海、东海西部和黄海均为台风通过的高频区。台风是由于热带海面受太阳直射，使得海水温度升高，海水蒸发成水汽升空，周围的冷空气流入补充，然后再上升，这样循环往复，整个气流不断扩大，形成了风。由于地球是自西向东高速运转，气流与地球发生摩擦，气流就跟不上地球的速度，而形成感觉上的心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台风和台风路径。正是这样的台风才能从海面上转移到陆地上。

海域含有大量水汽，在北移和登陆过程中降温，故而使大量水汽遇冷凝结形成大量降雨。台风有哪些危害呢？它带来的强风会将危旧住房、广告牌等抗风能力不足的建筑或物品吹倒，带来的暴雨容易引发洪水，导致建筑被冲毁，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它还会引发风暴潮，容易冲毁海棠堤防，造成海堤决口、海水倒灌。台风来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做好准备工作。台风到来时，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

病下肢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P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施惠芳在绍兴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上强调，以最顶格防御、最严实作风，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御工作。金进富在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上强调，严阵以待、严明责任、严防死守，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各地闻风而动，全面进入防台临战状态。应对台风白海豚是水务集团筑牢安全防线。台风正向浙江沿海靠近，我市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一组室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绍兴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绍兴市委书记施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最坏处着眼，实施最顶格防御，拿出最严实作风，全力以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绍兴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主持，绍兴市领导徐军、袁建、严刚、罗延发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领导金进富、张昆仑、董海潮、杨炬、骆杰在诸暨分会场参加。施惠芳指出，必须进一步提高站位，拉高标杆，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长时间影响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起12分精神，拿出100%努力，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路径的不确定性，全方位织密织牢防台安全防线，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3条底线。施惠芳强调，要认真落实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要求，提及应对、前置布防、精准施策，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要做足预警预报提前量，强化监测研判、信息发布、预警校应，为科学决策、基层处置提供精准支持。要织密隐患排查防护网，对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点、山塘水库、城市内涝、涉涧涉旅等风险点位环节进行再过筛，全力出清风险隐患。要筑牢应急储备硬支撑，统筹做好市县乡3级救援队伍，应急物资前置部署，提前把力量布置到重点地区、重点部位，要打好人员转移主动仗，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组织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努力把避险时间提到最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工作责任，夯实基层基础，深入开展社会动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登芬强调，要保持高度警醒，切实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科学梯次防御，及时激活应急体系，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要抓好风险排查，对前期隐患整改开展回头看，细化人员转移方案，落实避灾安置场所，配足配齐应急物资，前置布防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镇街和村社预警校应，及时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引导群众主动避险，打好防汛防台人民战争。
0: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金进富主持召开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绍兴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御应对工作，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3条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以

0: 视频形式开至各镇乡街道，市领导张昆仑、董海潮、杨炬、骆杰参加。会上，金进富逐一连线赵家镇、东白湖镇、陈宅镇、岭北镇、黄山镇等重点镇街，听取群众转移安置、山塘水库调度、风险隐患排查等情况。他指出，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度强，环流尺度大，致灾风险高，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保持警醒，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等极端情况，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松懈厌战情绪，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形势的不确定性，坚决打赢台风白海豚防御攻坚战。金进富强调，要按照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要求，细化落实应急保障清单、人员转移清单、风险排查清单、巡查管控清单和防台应急预案四张清单一预案，扎实细致高效做好防御应对各项工作。要重抓人员转移，严格落实三个必须转要求，扩面推进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重抓风险排查，盯紧抓牢地质灾害点、小流域山洪等风险点位，充分激活应急防汛小单元力量，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有力有序做好救援队伍、应急物资前置部署，做到全面管控，确保万无一失。要重抓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市领导、部门、镇街、村社四方责任，推动干部下沉村社一线，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重大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指令高效畅通，力量到岗到位。要重抓宣传引导，统筹线上线下多样化宣传渠道，高频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进一步提高群众防风避险和自护意识，打好防汛防台人民战争。
1: 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我市各地积极行动，转移避险，拉网式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全力做好防御工作。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陈泽燕报道。
0: 市水利局检查指导组吩咐23个镇乡街道检查水库山塘、小流域山洪灾害、堤防、水闸、涵闸等重要点位，开展台风来临前的风险隐患再排查、再消耗。联合村是桃竹街道此次防台的重点区域，村庄紧邻浦阳江，并分布着多座山塘水库，一旦遭遇强降雨，防汛压力较大，村干部第一时间成立应急小分队，全员出动，对村域内的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进行了加密巡查，排查安全隐患。在桃竹北路沿街路段，一家餐饮商铺正处于装修施工阶段，针对台风天气高空作业施工围挡易引发安全事故的隐患，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巡查，叮嘱商户立即拆除简易围挡，紧固加固脚手架，全面排查整改各类施工安全隐患，坚决杜绝台风期间违规施工现象。餐饮商铺负责人周丽丽：
2: 根据气象台预报，我们了解到有台风啊，所以我们把一些有安全隐患的东西我们全部给它拆掉了。台风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施工的，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嘛。
0: 老旧小区墙体脱落是台风天气重点安全隐患。在茅坊二村，工作人员排查发现居民楼存在外墙脱落问题，第一时间在隐患区域拉起警戒围挡，张贴安全警示标识，提醒过往居民绕行避让，严防墙体坠落伤人、损物事故发生。晋阳街道梁家埠社区副主任杨奇化：
3: 我们梁家埠社区呢，第一时间对隐患问题进行排查，然后针对辖区内正在装修的商铺，我们跟工人一起，对一些脚手架进行加固，消除高空作业的隐患。与此同时，我们针对一些外墙脱落的问题呢，我们第一时间拉了警戒线，并且张贴了警示告示，进一步的来保护我们辖区内居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0: 据了解，目前梁家埠社区已经对辖区楼栋、商铺、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巡查，累计排查107个居民楼道，排查出8处。

0: 外墙脱落安全隐患，所有隐患点位均已第一时间完成围挡、警示等应急处置。济阳街道梁家埠社区副主任杨奇化。
1: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会进一步的对一些隐患进行排查，全力做好抗台工作。
0: 各地摸排整改安全隐患的同时，耐心动员群众及时转移避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东白湖镇西岩村需转移群众62人，经村两委工作人员电话摸排上门核查，确认58人已自行转移至子女家中等安全区域，剩余4人由工作人员统一转移至村级避灾中心。截至目前，人员转移任务已全面完成，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抓实抓细各项防台抗台举措，做好后续跟进工作。在桃珠街道联合村避灾安置中心，折叠床、棉被等生活保障物资已经摆放到位，物资仓库内手电筒、应急生活包、救生衣等防台抢险物资分类整齐码放，按照3天基本生活的储备标准，食品、饮用水等也已全部采购入库。村干部手持清单正逐项清点核对，为做到万无一失，从今天上午起，村里已经对所有应急物资完成3轮盘点核验。
2: 市水务集团积极应对强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围绕治水、排水、供水全链条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全力守护城市水务运行安全。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报道。
0: 今天上午，城南自来水厂工作人员对水处理各工艺环节、生产设备开展专项检查，加密原水水质检测频次，通过水位监控加薄弱点值守加汛情实时反应动态调整治水工艺，确保出厂水质达标。目前全市6大水厂及各农工站点已完成生产设施设备隐患排查，配齐沙袋、应急水泵、应急
3: 如果过来带来了如果大量的雨水的话，上游大量的泥沙会被冲进水库里面，通过水库头部的一个水质变化，能够及时的有充分的时间响应这个水质变化带来的一个风险，水厂已经完全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保障水质安全，守住居民生活用水生命线。
0: 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污水管网满溢、窨井盖移位等风险，排水公司提前部署防御，工作人员借助管道机器人疏通溢涝路段管网，排查窨井盖并补挂防坠网，已完成城区27座污水提升泵站全覆盖提前，公司备足抢险物资，落实24小时轮值制度，依托智慧排水系统紧盯运行状态，第一时间处置隐患。市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城西运维所所长曹哲杰：
4: 我们提前疏通管网，补齐井盖安全防坠网，紧盯污水泵站运行，把防汛的主动权握在手里，全力防范污水满溢等问题，保障城市排污平稳有序。
0: 此外，在供水环节，市水务集团供水公司全面排查供水管线、阀门及小区2次供水泵房，清点备足防台抢修物资，依托智慧水务数据平台实时监控管网运行，96390热线调度人员及8支抢修队伍全天候备战，快速响应用户诉求，保障供水抢修高效处置。
2: 本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浙江沿海靠近，预计最大可能于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登陆。市气象台于今天11点1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到11号我市有明显风雨过程，预计全市过程雨量180到250毫米。赵家、东白湖等镇350到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为9至10号，最大小时雨强50至100毫米。今天起风力将逐渐增大至8至10级，局部12级。预计今天我市所有镇将接到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各级各部门需做好局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

0: 积涝、小流雨、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应对准备，在建工地、水上交通、旅游景区、电力设施、农村危房、设施农业等易受大风影响的区域和设施设备，请做好应对准备。气象台将密切监视，滚动发布台风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市经营性游泳场所开展专项抽检，此次检查共涉及24个游泳场馆，其中多数游泳场所水质各项指标达标，但仍有多家场馆检出不合格项。针对水质检测不合格的场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已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0: 通讯员唐翔报道，近日焕东街道望湖社区联合农工党诸暨市党员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暑期公益托班，开展特色志愿服务活动，依托统战资源优势，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切实缓解辖区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
1: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诗林音节播音，感谢收听。
2: 田园耕耘披朝霞，
3: 乡愁深处有人家，
2: 乡里乡亲
3: 民生民情，
2: 田间地头话发展，
3: 村里村外奔共富。
2: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田园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田园人家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东白吉里点亮夏夜经济，青年新农人汗水浇灌沃土，科技赋能农耕，健康与养生，盘点大众容易中招的7个肝癌误区，让你对肝癌有更科学的认识。以下是详细内容。新闻专题。本台消息，盛夏逐凉，夜经济升温发力。近日，东白湖镇特色品牌惠民活动“东白吉里进社区夏日水果专场夜场活动”在大润发门口广场火热启幕。本次活动立足夏日夜间消费场景，以优质高山农产展销为核心，融合趣味互动、文创抽奖等多元业态，激活夏夜消费活力，畅通农户产销渠道，让城市夜间烟火气愈发浓郁，有效赋能区域夏夜经济。经济提质升级，依托夏日夜间休闲消费热潮，本次东白吉里专场活动精准对接市民消暑需求，主推高山西瓜、高山黄桃等本土特色时令农产品。产自东白湖镇的高山果蔬，依托优越的生态种植环境，口感清甜，品质上乘，凭借新鲜、地道、惠民的优势，迅速引爆夏野消费市场，深受广大市民青睐。活动现场购销两旺，人气爆棚，累计售出高山西瓜3000余斤，高山黄桃1300余斤，切实为本地农户拓宽了销售渠道，有效缓解了时令农产品产销衔接难题。为丰富夏夜消费体验，盘活夜间消费氛围，活动打破单一展销模式，打造消费加玩乐加互动的沉浸式夜场体验。东白湖镇工作人员现场组织趣味吃西瓜大赛，赛事分儿童组与成年组，儿童组萌态十足，趣味盎然，成人组比拼激烈，氛围热烈，精彩的互动赛事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围观打卡。同时，活动设置全民幸运抽奖环节，市民只要现场消费即可参与抽奖，奖品涵盖东白湖文创冰箱贴、布袋、特色扇子等文创好物，以及新鲜西瓜、黄桃等时令水果，多重福利叠加，极大提升了市民的参与热情和消费体验，让大家在清凉夏夜实现欢乐游玩、舒心消费。夏夜烟火气，消费新活力。此次东白吉里夏日夜场专场活动深度挖掘夏日夜间经济潜力，依托商圈夜场场景，将本土农产展销、文旅文创推广、市民休闲消费深度融合，不仅有效激活了夜间消费市场，拉动便民消费，更让东白吉里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深入人心。东白湖镇将持续

0: 依托特色农产资源，深耕夜间经济、节庆经济，常态化开展东白吉里系列惠民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本土农文旅品牌，以烟火夜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与区域消费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眼下正值水稻双抢关键时节，新农人郑千亿首次承包700多亩田地种植双季水稻，以旱水浇灌沃土，用科技赋能农耕。在店口镇亭梁树下村，郑千亿正操控着无人机在田里施底肥。不一会儿，郑千亿的脸上就挂满汗水，后背的衣服也被汗水浸湿。郑千亿说，自己5点左右起床，天蒙蒙亮开始工作。作为一名新农人，郑千亿第一次在店口镇承包了700多亩田地，用于种植双季水稻。为保障劳作安全，郑千亿做好了田间防暑降温工作，作业车辆也备有防暑降温用品。双抢劳作费时费力，备受酷暑煎熬。而在郑千亿的稻田里，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双向赋能，让高温下的农耕效率大幅提升，也让青年种田有了新思路、新方法。郑千亿说，现在现代化农业科技发展迅速，再结合老一辈的种田管理经验，新旧方法互补，就能种出更好的粮食来。他用一句话来概括，觉得土地不会辜负用心耕耘的人。
1: 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健康养生。
0: 肝脏素来被称作沉默的器官，早期病变常毫无痛感，而漫天乱飞的肝病谣言更是成了隐藏的健康陷阱。关于大众易踩坑的7个肝癌谣言，下面一起来了解。谣言一，肝癌指来源于肝脏。我们通常所说的肝癌一般是指肝细胞肝癌，其实生长在肝脏的癌症可以分为很多种，其中胆管细胞来源的胆管细胞癌就并不少见，还有一些血管来源的其他肝脏恶性肿瘤也属于肝癌范畴。除了这些肝脏原发的肿瘤以外，肝脏还是很多其他部位恶性肿瘤常见的转移部位，这些被称为肝脏转移性肿瘤，跟许多癌症一样，目前业内对肝癌的具体病因还不是非常清楚，但我国多数肝癌患者是在原有肝脏疾病的基础上发病的，主要与乙型肝炎相关。谣言二，肝癌都是缓慢发展的。通常肝脏疾病发展到肝癌的典型过程为肝炎、肝硬化、肝癌，但临床上很多年轻患者根本不是按照这样的过程慢慢发展的，常会在没有任何不适的情况下突然发现已是肝癌晚期。谣言三，肝癌无法治愈。跟许多癌症一样，肝癌如果能在早期及时发现，手术治疗后效果会很好，一旦到晚期才被发现，各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均会大打折扣。谣言四，肝癌无法在早期被发现。肝癌是可以较早发现的，如果患者能具备一些肝癌的相关常识，规律检查，早期发现是有治愈机会的。定期检查中首选超声和血液甲胎蛋白测定，虽然这两种方法不是金标准，但简单无创，多数医院均可完成，有异常时再进行其他复杂影像学检查即可。谣言五，年轻人不会得肝癌。年轻人也会得肝癌，并且由于肝癌在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尤其是年轻人精神体力均比较好，更不容易早期发现。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不会得肝癌，所以不太愿意进行规律性检查。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年轻人做检查，比如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患有肝炎。谣言六，定期检查，每年一次即可。肝脏超声和抽血查甲胎蛋白非常方便，费用也不高，建议高风险者、长期大量饮酒者、肝硬化患者、有肝癌家族史者、慢性乙型肝炎或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每3个月检查一次， 并且检查结果正常，只是表

0: 示目前可能没有肝癌发生，但由于肝癌发展一般比较快，因此间隔时间不能太长。谣言七，没有肝炎就不会得肝癌。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目前结直肠癌的发生率逐年增加，且其极易发生肝脏转移。有研究统计，近半数的结直肠癌患者会在不同时期发生肝脏转移。结直肠癌发生肝脏转移与其他肿瘤发生肝脏转移的最大不同是，虽然都是晚期肿瘤，但经过积极的手术切除，仍有高达半数的患者可以长期存活。转移性肝癌与一般肝癌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些患者多数没有肝炎基础，虽然常发生肝脏多发转移，但如果积极切除，只要能切除干净，再辅以辅助化疗和一些其他药物治疗，治愈率仍然较高，五年存活率超过50%。谣言只会耽误病情，科学才能守住健康。以上七个流传甚广的肝癌谣言，希望大家看完后及时纠正错误观念，不要等身体发出严重预警才重视肝脏健康，定期体检，远离伤肝行为才是防癌关键。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人家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来关注一下白海豚的最新路径。预计白海豚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甚至可能略有增强。它最大的可能是在明天夜里到后天早晨，也就是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它会缓慢地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今天白天咱们诸暨是阴天，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会有大雨，部分暴雨，这只是前奏，真正的重头戏在明天，也就是9号，全市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后天10号仍然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风力方面，今天我们东北风会逐渐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9级，到了台风影响最厉害的时候，全市普遍阵风会达到8到10级，而杭州湾区域和我们诸暨的高山区风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放大，达到12级。气温上，因为雨水的强力压制，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6到27度，最低24到25度，体感上是凉快了，但这种凉快背后是巨大的风险。基于以上情况，我们一定要聚焦两大重点防范。第一点，防内涝、防山洪、防地质灾害。白海豚带来的雨不是那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急雨，它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会非常极端。这种局地极端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城乡积涝、小流域山洪和山体滑坡，住在山边、河边、低洼地带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居民，请务必听从当地政府安排，该转就转，不要犹豫，不要守着房子和财物，时间很宝贵，生命只有一次。第二点就是防风，这次的风力也不容小觑，尤其是高山区，在建工地的脚手架、全市各处的户外广告牌、高楼上的空调外机和各种高空设施，以及各类危旧房屋，都是巨大的风险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现在就要抓紧时间再巡查一遍，能加固的加固，不能加固的立刻拆除或者是设置警戒线。而对于我们每一户家庭来说，马上动距离台风真正发威还有一点时间，请大家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2: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

0: 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0: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 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 台风部门提醒，加强模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8: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永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

0: 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4: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3: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

0: 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
3: 七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台风天居家安全提示，家长要做到一，关好门窗，提前检查家中窗户、阳台门窗全部关紧锁好，防止风雨灌入室内；二，清理阳台物品。

花盆、玩具、衣架、杂物及时收纳进屋，避免被大风吹落引发危险。三、远离窗边，台风大风时段不让孩子靠近窗户、阳台、玻璃门玩耍，防止玻璃晃动坠物受伤。四、断电防水，暴雨天气尽量少用电器，低洼住户提前做好防水，避免漏电积水隐患。五、常备物资，提前备好饮用水。

0: 常备药品、手电筒、应对风雨天气突发情况。小朋友要记住：一、台风天不外出、不淋雨、不玩水，路边积水很深，非常危险；二、不攀爬窗户、阳台，不伸手触摸窗外护栏；三、大风打雷时不害怕、不哭闹，紧紧跟着爸爸妈妈；四、不乱碰插座、电线、电器，做安全小宝贝。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萌萌，你也赶紧下来。
3: 这，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喂喂，我来救你！
4: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3: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4: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3: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4: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
5: 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4: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3: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现在播送关于暨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暨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暨阳桥桥面。 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
6: 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天然水源融合复兴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7: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6: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语稠。书像一杯茶，茶香浓渺，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晚上我带来的是一本博物学类的书啊，我们的节目很少介绍，其实我对于这类的内容，说实话啊，了解的不多，所以今天我们都像学生一样要打开这样一本书来了解一下加拉帕戈斯群岛演化论的朝圣之旅。我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译者之一的刘莹，她来自于博物杂志的内容总监啊。
9: 对，
8: 刘莹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去过加拉帕戈斯群岛，本身呢我又是一个博物学爱好者，我在博物杂志工作了十多年，是博物杂志创刊者之一，所以对博物学这个领域一直特别感兴趣。而加拉帕戈斯群岛呢，绝对是说这个博物学领域里面的这个经典圣地之一。
1: 为什么这么想？
0: 因为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那进化论这个理论说是非常伟大，当时是颠覆了整个人的这个神创论的这种思想。那么达尔文，对达尔文来讲，他非常重要的一次环球旅行，那么其中加拉帕戈斯群岛是达尔文这个环球旅行的重要一站。那么我们可以说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些群岛啊，给达尔文这个总结出进化论这种伟大理论了极大的启发。而且包括现在为止呢，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达尔文研究站，也是说现在世界上演化论的最重要的研究基地之一。而且这边还在
2: 诞生我们整个星球的缩影，在这与世隔绝的小世界中，我们仿佛更加接近那个伟大的事实，那个生物演化的最大秘密——自然选择。加拉帕戈斯，查尔斯·达尔文称之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水手把它称为迷人的岛屿。它位于东太平洋，跨越南美洲西海岸的赤道，是热带地区最原始的群岛。加拉帕戈斯远远不只是地球上的野性天堂，它还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经常被称为演化的实验室。岛上的雀鸟启发了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这一革命性的理论。

0: 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这位写作者啊，写作者的名字叫亨利·尼克尔森啊。我看到他的一些相关的介绍，发现他是广播节目主持人，但是他本身也是一个所谓在演化生物学啊、环境保护啊这些科学史方面颇有研究的这样一个研究人员，一个起码是一个爱好者啊。
1: 对，
0: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做这一类的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刘英，你是学地理出身的？
1: 对，我是学地理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地理出身的。
0: 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自然呀、博物学，
1: 博物学领域，其实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也是我很想说的一个话题。博物学，它和首先，博物学是什么？它是科学吗？我们说，博物学是科学的前身，或者是在现代科学发展之前，是一个领域，就是关注自然的领域，叫博物学领域。包括什么动物啊、植物、天文、地理、矿物等等，这是很多东西都叫博物学。那么它最后发展出很多分科了，越来越研究细致，就是说我研究动物的人不研究植物了，可能这个植物还有更多的分类，越来越细，这叫科学。什么叫科学？分科之学。而博物学呢，它英文名字叫 Natural History， 就是自然的历史，或者说我们认识自然的历史。我们人类怎么认识自然？我们认识这个石头，知道动物啊跟植物有什么不同啊，知道这个矿物有生物的、有生命的跟没生命有什么不同，这是博物学。那么博物学跟普通科学相比，或者说比现在的科学相比，有什么好处呢？它没有门槛儿，这就是要说到的。您问说有什么职业需求啊？
0: 对对对，
1: 有什么背景、专业背景？它没有门槛儿。其实对很小的小朋友，是5岁、3岁的都可以开始学习。有的时候我带我们家小朋友看观察蚂蚁在放牧蚜虫，给他讲说蚂蚁是保护蚜虫，蚜虫分泌蜜露给蚂蚁。我们家小朋友才3岁半就可以来学这些东西。博物学是一个没有门槛的科学，所以说只要对这个自然科学有兴趣，都可以加入到其中。
0: 所以我们刚看到这个亨利·尼克尔森啊，他这个一个广播主持人，他也可以做这方面相关的领域的这个研究。
1: 对，
0: 而且这样的一本书还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作品啊。
1: 对，
0: 把它推荐给我们中国更多的博物学的爱好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作者亨尼·尼克尔斯，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在演化生物学、环境保护及科学史方面颇有研究，长期为《自然》《新科学家》《BBC 野生动物》等知名刊物撰稿，著有《熊猫之路》等书。他的第一本书《孤独的乔治》就讲述了加斯济世的编辑。2002年至2009年，尼克尔斯还任职科学史季刊《奋进》的总编，目前他已成为《奋进》的编委会成员。译者林强，毕业于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中科院南海海洋所。

0: 海洋生物学硕士，现为学术期刊编辑，笔名任天，业余爱好是爬山和看海，有空时做一做科普翻译与写作，内容主要涉及海洋生态学、生物演化、环境变化等，作品散见于果壳网、新浪网等网站和科学画报、大自然、少年科学等科普杂志。刘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从事科学传播工作多年，现就职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担任青少年科普杂志博物的内容总监，曾参与巴西、英国科学家在亚马孙丛林的科研工作，游历考察过南美洲、南极洲等地，出版过《自然之美》《南美洲》等著作。
1: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讲一讲加拉帕戈斯群岛。刘莹，你所了解的，因为你是学地理的嘛，
2: 对，
1: 加拉帕戈斯群岛它是多大的一块面积？大概就是说它是属于什么位置啊？
2: 好的，这个是地理学，是我的专长，我来给讲。就加拉帕戈斯群岛这名字又特别长，很多人说哎呀，好像听都没听说过。
1: 对，
2: 它首先告诉大家，它是在太平洋上面，咱们国家是在太平洋的西岸，它是在太平洋靠近东岸的地方，它离南美洲更近，它是在赤道附近。啊，这一片群岛嘛，它有几个岛在赤道的北边，在属于北半球，大部分呢是在南半球。
1: 它是一个很大一片区域吗？
2: 不是很大，它是有十几座小岛加上一些岩礁，整个加起来面积也不大。加拉帕戈斯群岛它属于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那么加拉帕戈斯是它的一个省，它离这个南美洲大陆呢将近1000公里远。
1: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居然可以成为世界自然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2: 对，这个就是因为它对演化论、对达尔文的这个启发、对这个演化论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岛，而且这个在很多的这种评选里面，海上鱼挺开心的吧？那后面一个来了一个军舰鸟，从后面直着冲过去，一下袭击它。然后那个尖角被一捉，吓了一大跳，一张嘴啊的叫了一声，那鱼壳在这山崖上，这是怎么回事？它并不是说这化石不是化石，而是说这个贝壳低，就是贝壳长时间在这海滩上积累，
0: 经常被称为演化的实验室。岛上的雀鸟启发了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这一革命性的理论。

0: 好，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讲第二章，这个大海，大海它是怎么写的呢？
1: 里面写了主要介绍一些海况啊，海陆变化。我可以讲一个比较通俗比较简单的地方吧，就是说为什么加拉帕戈斯有这么多动物，野生动物那么丰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是一个洋流，它在南美洲啊，从这个南极沿着这个秘鲁这海岸一直往上，有一个寒流啊，到这儿等于从这个寒流一直往上跑，跑到这个赤道这附近，那么造成了什么结果呢？这边的海水啊，相对于其他的地方，赤道本来应该比较热，相对来讲它会比较冷，因为来了一寒流，冷暖海水相遇会产生什么情况？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拿一杯水往里倒蜂蜜，热水倒蜂蜜，你会看那水里面是不是在循环在动？能想象吧？这个
0: 对，是。
1: 那在这个冷水热水相遇也会产生这个情况，它会上下运动。

0: 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诸暨篮球场上，走出校园，诸暨遍地的村比 A 赛场成为他成长的舞台。在民间联赛里，凭借迅猛的突破，惊人的弹跳，站上更大的赛场。赛场之上，他是球队不可忽视的 X 因素，对阵各路强队，他频繁贡献抢断、助攻与关键得分，攻防两端不停奔跑，闪电般的快投，冷静的传球，一次次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最让人惊叹的是，在西式篮球中心，他再度上演精彩扣篮，向所有人证明热爱从来不受身高的限制。一场场硬仗打完，蒋冠阳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直播间里观众为他呐喊，赛场边诸暨球迷举着标语为他助威。曾经那个在乡村球场独自练球的少年，如今家喻户晓，成为浙比 A 诸暨队的人气球星。有人问是什么支撑他一路坚持，蒋冠阳的答案很简单，源于心底的热爱，更源于诸暨这片篮球热土，一代代诸暨人传承不服输的拼搏精神，而他是众多追梦人的缩影。球场没有终点，热爱永不落幕。身披诸暨战袍，蒋冠阳依然带着那股少年韧劲继续向前奔跑，期待在接下来的浙比 A 赛场，这位诸暨小旋风持续绽放光芒，为家乡拿下更多的胜利，续写属于诸暨人的篮球传奇。好的，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1: 嗯，这。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来人！快来人啊！
0: 救！微微，我来救你！
1: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2: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台风来袭，如何科学做好防范与应对？为大家总结了台风天食不要这份安全提醒，请务必收下。一、台风天不要外出，风雨交加，还是尽量宅在家里更好。二、台风天不要靠近门窗，防止玻璃破裂造成伤害。三、台风天不要触摸电线杆、电子广告牌和路灯，避免触电。四、台风天不要在阳台放置花盆，让花花草草也回家避避风头，省得它们被吹落伤人。五、台风天不要在广告牌下行走，小心高空坠物。六、台风天不要靠近河边，预防洪水突然袭击。七、台风天不要把车辆停放在低洼地带，除非你想让它变成水泡车。八、台风天不要使用电源，防止电器短路引发火灾。九、台风天不要在铁塔和大树下躲避风雨，这些都是看起来安全的危险地带。十、台风天不要盲目施救，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遇到紧急情况还是要拨打救援电话119。
6: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7: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文文，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

0: 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1: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0: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4: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3: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4: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3: 朋友 FM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验不断的积累，因为我在临床也有17年的工作经验了，这类的患者就越来越多啊。嗯、所以我们身体里我们这些穴位就是我们的免费中药，就是我们的中药库。
1: 是我们自带着免费中药，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自知，怎么办？赶快我们来找一找好不好，院长？那我们就先从最贵的找起吧，先找找人参啊。谈到这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2: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嗯，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脸色也好了。
0: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看出来，关元穴的关就是有闭藏收敛的意思，元就指的我们身体里的元气啊，所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收敛闭藏元气之处。我们补益关元呢，就可以达到补益元气的目的啊。
1: 嗯，是。我们就常看一些这个武侠小说啊，说此人哎呀被重伤之后元气大伤，这个元气是不是真的特别重要
2: 啊？对，
0: 元气大伤那肯定就伤了生命的根本了啊。元气呢是由我们先天肾精化来之后呢，后天水谷精微不断滋养，这样呢它才能够不断的推动我们的生长发育，才能激发和微聚我们器官的这些功能。一个人元气充足，他的身体非常强健，所以有元足则气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好，所以说我们找到我们的穴位关元穴了，但是院长，这个穴位找到了，跟我服用人参的功效该怎么联系，怎么去刺激这个穴位呢？
0: 关元穴我觉得大家不是很陌生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穴位，但是很多人也说哎呀这个能跟人参相提并论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啊，让这个穴位发挥我们这个药的作用，除了我们准确的选对合适的穴位之外，它的方法很重要，我们还要有合适的兵器，趁手的兵器，才能让穴位发挥1+1=2的效果。
1: 哦，就是要第一步找准穴位，第二步选对刺激的方法。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哈，就是院长，这是艾灸吗？
0: 这叫艾条啊。艾灸这个方法啊，说来也是由来已久，只是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药物的选择。我们现在使用的艾灸呢，都是我们的中药艾叶把它打成蓉之后做成的。要说到这个艾叶的功效呢，有温经、散寒、止痛、补虚、温阳一系列的功效啊。而且呢还要点燃加入火的这个功效，同时起到一个温阳的作用。在我们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灵枢篇里面就有记载，陷下则灸之。我们说元气不足了，一个人气虚就会下陷，而且在我们关元这个局部的穴位上也是一个身体状态的反应点。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也会发现它在关元穴附近的皮肤呢可能会稍稍有点小的凹陷，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艾灸的方式来温阳补气，大补元气。再作用到我们关元这个位置，就能达到我们人参的功效了。
1: 具体该怎么操作？要不然青姐，咱们就现场来给您补补我们体内的人参好不好？
2: 那太好了。
0: 首先我们先要取穴明确啊，怎么找呢？我们自己都用自己的同身寸，这就是我们的三寸，
1: 四根手指是三寸哈。
0: 对，我们用阿姨的，先肚脐很明确啊，肚脐下面三寸，阿姨自己的手比一下，然后前正中线，正中线是我们任脉的位置，这个焦点，肚脐直下三寸，好了，这就找到了啊。然后我们来准备艾条，把这个外面的一些硬纸稍微的清理一下，就可以点燃了。这个艾条呢，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小的典故，这个艾条的发明啊，也和我们针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朱莲先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有一次啊，在这个火车上面突然急性的这种胃肠炎犯了，当时手边呢既没有针也没有药，着急的时候就在想，这时候要是有一把艾绒就可以马上灸一灸，至少可以

0: 止痛，到了下火车再去做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他着急之余就看到了旁边有一位男乘客呢有烟，他受香烟的启发，然后呢想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艾绒卷成香烟一样的烟卷，这才诞生了我们现在的艾条。然后艾条里面有很多的类型，它是不同直径，然后里面有不同的药材，但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纯艾条啊。
1: 好，原来艾条啊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带有巧合性的一个发现和发明哈。
0: 对，
1: 好，我们要点燃艾条了。
0: 然后我们找到阿姨定位好的这个位置，手持艾条，然后一般呢我们的艾条距离皮肤的这个距离相对来讲是固定的，一般2到3厘米足够了啊。有什么感觉吗？
2: 有那种暖暖的感觉，开始往下渗透了就。
0: 我们灸的时间也很关键啊，一般要灸15到20分钟
1: 一次，
0: 一次啊。
1: 大概您建议一周做几次？
0: 一周我们一般要2到3次，也要根据不同的体质的情况。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说咱们家里的亲人做完手术本身很弱，我们可以增加一些频次。在灸的过程中呢，也不是这样简单的就放在这儿就可以，这叫温和的旋灸，这只是咱们其中一种方法。我们还可以来回的旋转，在这个经络，因为任脉是在正中线，沿着经络的方向上下的移动，然后水平面的旋转都是可以的，这叫回旋灸。另外还有看这个啊，这叫雀啄灸，是不是有点像小鸡啄米的感觉？
1: 就是我灸一下让开一下，揪一下让开一下。
0: 对，它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热力的程度不同，我们透皮的深度也不同。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灸的方法。这几种方法咱们可以轮流使用，没有固定的制约和限制。阿姨现在的感觉跟刚才不同了吧？
2: 我在
0: 睡着了，
1: 躺着就吃了，没花钱，就把人参给吃了。
2: 对，省钱了，吃人参。刚才呢就是感觉有些温温的，现在有一点流动的感觉。我感觉我里面的那个气在流动。
0: 阿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体质啊，我们人参的钱省了。
1: 哎，但是院长啊，就其实我感觉您看这个我们艾灸哈，还得这么举着拿着，万一掉到我的肚子上多疼啊，有没有什么更安全更巧的方法呢？
0: 我们为了方便还有灸盒，我们可以把这个灸条呢点燃之后放到这个灸盒里面，然后呢找好我们的穴位，直接把这个灸盒放在这个穴位的位置，这样既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同时呢也还让这个艾灸的这个温度保持一个比较水平的平面啊，这样呢在这个盒子里面它的热力透达的作用也会更强，
1: 对，
0: 热力的有效度也会更高。
1: 这个也好，谢谢院长呢一来就告诉我们了，哎，我们体内呀就有人参，就是我们的关元穴，可以用艾灸的方式呢激活它，有堪比服用人参之效。那谈到参呢，还有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3: 我喝完的效果你知道是什么？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劲儿。
1: 院长，我听说一个说法啊，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0: 西洋参啊，我们知道近代名医张锡纯就曾经讲过，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我们人参和西洋参其实要对比来看啊，我们人参呢它是味甘的，它是偏温热的一个性质，然后西洋参呢它是味苦，就偏凉性啊，吃容易劳累，但是呢又很容易咽干啊口苦啊这类症状。人参不同啊，人参是很俊猛大补元气的这个作用，所以他们适合的人群也不同啊。人参更适合一些久病啊产后啊。

0: 然后虚弱呀、危急重症的这类人。然后西洋参呢，更多呢是和一些气不足、少气懒言，但是呢想用点补气的药，往往又容易虚不受补，吃了人参之后可能流鼻血的、嗯、这类人群，我们用西洋参又补气，然后又滋阴，还不上火。
1: 哎，所以说呢，都是补气的药材，但是西洋参和人参可是完全不同的。院长，问题来了，我们体内的西洋参究竟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
0: 揭秘一下啊，也在我们的任脉上，在哪里呢？气海穴。
1: 气海穴。
0: 气海的功效，补气养阴。
1: 哇，各位看这个名字啊，气海穴，像是说我们这个元气之海的感觉啊，感觉非常的蓬勃，波涛汹涌啊，是吗？
0: 从字面的意思，我们这个气也指元气啊，海呢有这种浩大的意思，而且海呢大家立刻就想到水面啊，波涛汹涌的水面，所以它还有阴液，有滋阴的效果。气海这个穴位呢，是我们用来益气养阴的身体里的小药库。
1: 嗯，我看好像这个气海穴跟我们那个关元穴挨得挺近的，是这样吗？
0: 对，我们的气海和关元确实离得很近的啊，都在我们的前正中线这个任脉这个经脉上啊，但是它们也有不同。比如我们这个气海穴，刚才我们强调了它有补气的作用啊，同时它还有一个携带阴液、一个滋阴的效果，就像我们图中画的这样，像一锅水啊，蒸腾之后，这个水蒸气会顶着这个锅盖，有点气机生发的这个感觉。我们气海这个穴位就是这样的，它会收纳全身之气，然后把它发散到全身，水液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气的蒸腾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感受到力量之外，还有阴液的滋润。
1: 哦，所以说这样补的话呢，就是一种带着那种气，好像凉凉的就补了，不会像我们说这个关元穴那样以阳来补阳那么的猛。
0: 对，
1: 嗯，各位看我们的气海穴这么好啊，所以我们得赶快学会怎么样去激活它，调动出那种堪比西洋参的功效，是不是？好，院长，那针对我们的气海穴，该请出我们的哪件法宝了呢？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件兵器呢，我们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随身携带，使用方便。
1: 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难道是手机？
2: 我觉得是
1: 用手机按气海穴，这有点奇怪了啊。
2: 要么就是家门钥匙。
1: 哦，嗨，
0: 手机减去一个字。
1: 嗯，
0: 我们的手。
3: 手
1: 怎么用呢？
0: 用我们的手掌来掌摩气海穴
3: 啊。
1: 就是用手掌去按摩。哎，刚才我们说那个艾灸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咱气海穴就不用艾灸了？
0: 艾灸特别好，但是艾灸的火热之性、温阳之性，对这种气阴两虚本身就有点上火的人群就不太适宜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方便又轻活柔润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在补气的同时呢，还能够滋阴。
1: 嗯。
0: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这个方法，用自己的手掌掌摩法。
4: 生活小细节总是藏着大健康，
5: 如何用微笑打败压力，为什么伸懒腰会让人心情变好，怎么样走路才能走出模特气质，还能更健康哦？
4: 快来听听怎么样让健康成为生活中最有趣的伙伴，这里是健康小贴士。

台风天行车安全提示，遇横风时应双手紧握方向盘，适当松油门降速，保持车辆稳定，切勿猛打方向或急踩刹车。尤其是货车重心高，受风面积大，除行车中需要警惕横风外，出车前必须把货物固定，避免被风吹落。台风期间，车辆应该停放在空旷的停车场或者正规车库，避免停在树下、广告牌旁、临

0: 石围挡边以及老旧建筑物下方，以防被断裂的树枝倒塌的广化。停车要躲着树，远离牌，避开柱。如需必要步行出门，则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路灯、高空建筑，防止坠物和树木倒伏。多一份小心，就能够少一份损失。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出行。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3: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3: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4: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6: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5: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7: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5: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8: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0: 建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7: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 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

0: 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
8: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0: 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台风是发生在热带洋面上的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自然现象，常伴有狂风、暴雨、风暴潮、山体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是咱们第一道防线，请立刻把家里所有的门窗关紧锁牢，尤其是推拉窗可以用毛巾塞紧缝隙，防止强风灌入掀翻窗户。阳台上的花盆、衣架、拖把、置物架，哪怕是一个小摆件，在台风里都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器，务必现在就全部收进室内，或者是牢牢固定。空调外机、防盗网、雨棚也要大致检查一下，听到异响千万别探头去看。家里要提前备好应急三件套，光、电、水，手电筒或者是应急灯放在顺手的地方，充满电的充电宝备上两三个，再储备足量的饮用水和不需要加热就能吃的食物，比如饼干、面包、罐头，万一出现断电断水，咱们心里不慌。还有，记得把收音机打开，万一手机信号不稳，我们还能通过电波陪着你。如果您家住在低洼地带或者一楼，还要防止雨水倒灌，旧衣服、旧床单卷成条塞在门缝，把家里的沙袋垫高门槛，同时燃气阀在不使用的时候尽量关闭，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也拔掉，避免雷击损坏或者是引发火灾。特别提醒，打雷闪电时千万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也不要在窗边接打电话。大块的玻璃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能有效减少破碎飞溅的伤害。如果风雨猛然加大，请一定远离窗户，拉上窗帘，躲到屋内坚固的墙角、卫生间或者是楼梯间这类跨度小、结构稳的地方。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安抚好他们的情绪，拉着他们的手，告诉他们我们做足了准备，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安全的。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房屋出现险情或者收到了转移通知，一定要听从指挥，及时避险，居家不外出就是对抗台风最大的支持。这里是 FM98.2， 我们时刻与您平安相伴。台风来袭，如果您此刻正好在户外，请一定放缓脚步，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关乎您的安危。这个时候请立刻远离一切可能掉落倒塌的物体，大树、电线杆、大型广告牌、施工围挡、简易工棚，这些在台风中最容易发生断裂或者是倾倒。不要把身体贴在建筑物外墙边行走，高空坠物往往来得毫无预兆，如果风突然变大，你已经走不稳了，不要硬撑，赶紧就近找到坚固的楼房、商场或者是地下空间暂避，千万不要躲在车底、临时帐篷或者是树下。驾车出行的朋友，请马上把车速降下来，打开近光灯、示宽灯和前后雾灯，握紧方向盘，时刻注意横风的拉扯。遇到积水路段，一定不要贸然冲进去，您不知道水下有没有冲开的井盖或者是深坑，判断标准很简单，如果积水已经没过路边的马路牙子，或者前面有车熄火，就果断掉头绕行，一旦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严禁二次启动，立即开门下车，转移到高处，保车更要保命，停车也有讲究，避开低洼处、地下车库和可能倒塌的围墙下。特别要提醒此刻正准备出门或者是还在山区河边水库附近的朋友，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现在起任何进山、溯溪、野钓、露营的活动都必须立刻取消，已经在山区的朋友请按照当地政府的指引迅速往安全地带撤离，不要贪恋财物，不要走不熟悉的近道。最后呢，请随身带上几样关键的小物件，一只哨子、一件颜色鲜艳的外套和一个充满电的手机，万一被困，他们都能够帮你迅速被找到。如果目击到有人遇险或者您自己需要紧急救援，立刻拨打110、119，或者拨打我们当地的应急值班电话。遇到断落的电线，请一定绕行8米以上，千万不要靠近。台风天最安全的地方永远是室内，请赶紧回家或者进入最近的坚固场所。 FM98.2 一直陪伴您的左右，我们共同守住生命安全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的，欢迎各位又在老时间准时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早交通周末特别版的直播。那么大家也是在电波这一端听到了我的声音，没错，我就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文辉。今天呢依旧是特别直播啊，在电波的这一端，那么接下来的早高峰的时段就由文辉来陪伴各位一同度过了。那么今天在整个的早交通直播当中，我们核心的一个节目关键词就是围绕着啊防御台风啊防台的这样一个关键词来展开。今天的早交通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都听到了相关的一些啊关于此时此刻情况的一些科普的小贴士啊，还是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周日啊，非必要不出门，非必要不出行了。在家里这个收听一下广播啊，也是蛮好的。此时此刻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融媒直播间来打卡报到了，来等一下会点名啊，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涌入到融媒直播间当中。进入的方式给各位新朋友呢来提个醒，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诸暨西施演公众号菜单选项的右下角点选看广播呢，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1: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0: 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即时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在咱们诸暨的市区范围内，跟各位呢来播报一下目前有道路积水的一些路段。在越都路的桥洞啊，那么是存在积水的情况，目前是不可通行了，采取了双向通封道的措施。目前的越都路桥洞有积水啊，情况是已经是不可通行的一个路况，采取了双向封道的措施。各位啊，在那边的话呢，如果有路过的需求，请您选择绕行啊，一定要提前的注意，也可以相互转告一下。越都路桥洞是已经双向封道了。再来放眼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目前这个点位760沪昆高速公路江西方向的440公里，也就是距离长山服务区2公里左右，有货车呢是抛锚占用应急车道，也请后方来车小心注意减速避让了。还有一条来自沪昆高速上的路况呢，是在衢州方向的321公里处，也有货车抛锚占据部分的第四车道，同样呢也是提醒后方的来车小心减速注意避让啊。

将来呢，也让这样的一首动听的旋律来唤醒我们的耳朵。这首歌呢，来自曾舜晞，《街角的晚风》。

0: 你们有朋友圈吗？
1: 我有，
2: 我有，
3: 我也有。
0: 朋友圈，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晒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4: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0: 哎，我说的是982朋友圈，
5: 欢迎加入982朋友圈。
0: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有甜有咸，
4: 有欢笑也有感动。
0: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 982诸暨之声。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 982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0: 刚刚呢，我们的耳朵共同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此刻又要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早交通周末特别直播，在电波的这一段仍然是我文辉。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涌入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当中，982的朋友圈，982融媒互动直播间，怎么样进入呢？此刻啊，
1: 必须注意。第一，上高速前一定要检查车况，例如雨刮器、车灯和轮胎，同时要关注高速公路管制信息。第二，行驶过程中突遇横风或者其他紧急情况，不可以急打方向或者急刹车。第三，雨天路滑，制动距离增长，所以驾驶时应该匀速驾驶，和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适时的打开灯光。第四，如果视野受到严重影响，可以到服务区等候或就近下高速，牢记高速报警电话12122。
2: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开车，
4: 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982 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欢迎回来，即时路况这个点位，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诸暨市区范围内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道路积水相关的情况，来为各位播报到的是，目前越都路桥洞是存在积水问题，目前不可通行，并且已经采取了双向封道的措施了。越都路桥洞双向封道，提醒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啊。

0: 另外呢，省内高速目前通行的情况来刷新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公路江西方向的440公里，距离长山服务区2公里左右的位置呢是有货车抛锚占用应急车道，后方来车呢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同样呢，也是在沪昆高速衢州方向的321公里处也是有货车抛锚占据部分第四车道，后方来车需要减速，注意避让。也是不断的在为各位刷新最新的动态啊，那接下来呢也会为各位送上的是一些应急指南和防御小贴士小提醒了。
1: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台风来袭，如果您此刻正好在户外，请一定放缓脚步，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关乎您的安危，这个时候请立刻远离一切可能掉落倒塌的物体，大树、电线杆、大型广告牌、施工围挡、简易工棚，这些在台风中最容易发生断裂或者是倾倒，不要把身体贴在建筑物外墙边行走，高空坠物往往来得毫无预兆，如果风突然变大，您已经走不稳了，不要硬撑，赶紧就近找到坚固的楼房、商场或者是地下空间暂避，千万不要躲在车底、临时帐篷或者是树下。驾车出行的朋友，请马上把车速降下来，打开近光灯、示宽灯和前后雾灯，握紧方向盘，时刻注意横风的拉扯。遇到积水路段，一定不要贸然冲进去。您不知道水下有没有冲开的井盖或者是深坑，判断标准很简单，如果积水已经没过路边的马路牙子，或者前面有车熄火，就果断掉头绕行，一旦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严禁二次启动，立即开门下车转移到高处，保车更要保命，停车也有讲究，避开低洼处、地下车库和可能倒塌的围墙下。特别要提醒此刻正准备出门或者是还在山区河边水库附近的朋友，台风带来的强